这首歌既是周杰伦想要说给妈妈的话，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成长感悟啊，经典又充满着温情。这首歌也特别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倩倩，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

一首太骄傲，来自摇滚女唱将杨乃文。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 DrNSYL 以及白闹还有 WXNC 等等朋友啊，都发来了秒杀，看来都是想冲今天我们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啊。看了一下后台最新的数据是还不到50单了啊，的确今天这个价格太香了。原价啊，一桶4斤装的售价是39.9元，那10桶呢就是399。今天给到大家10桶的福利价，只要99.9元，等于说帮大家直接省了300块钱啊，直接省了300。记得想要冲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款洗衣液是6效合一啊，可以清洁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而且是植物配方，成分更加的温和，不含任何的荧光剂漂白剂等等啊，等于说家里的孩子大人都是可以用的，母婴都可以用啊，这个清洁力很在线，而且不管是这个污渍呀、火锅渍呀、奶渍呀、汗味儿啊，去渍除味的效果也特别好。总之呢，想要最后啊冲到我们这50单，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是许巍的漫步。很多事来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这是陈绮贞第一次演唱别人创作的歌啊，这是阿信词曲创作的《私奔到月球》，由阿信和陈绮贞来合作。好的，时间到了8:21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如果你最近准备装修的话，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这个家装补贴不单单是自己可以用啊，家人朋友呢如果装修都是可以用的。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将给你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庾澄庆《命中注定》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咱们华语乐坛的金牌词作人许常德。那许常德可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非常高产的一位词作人了，他写了不少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比如说许茹芸的《独角戏》啊，齐秦的《往事随风》啊，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还有王菲的《矜持》等等啊。 OK， 时间到了8:25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推荐，就是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啊。看到我们的后台，今天我们的洗衣液送剩的不到40单了啊，还有36单，大家想要冲的话抓紧时间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我们今天啊原价1桶4斤，那一桶原价是39.9元，今天给到大家呢10桶啊，等于说40斤只要99.9元。要知道原价啊可是399，今天只需要99.9元，直接包邮给你送到家。哎，40斤的洗衣液，不要错过了，趁着我们的活动啊，抓紧时间，省钱划算又好用。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款洗衣液啊，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于一体啊，不伤手，植物配方，成分很温和，没有任何的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可以用。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到天后王菲《不变》。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阿妹唱惠妹这首解脱，把时间带到了8:37，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到了夏天啊，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以后，然后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然后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啊，有的时候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啊。如果想清理一下发动机的积碳呢，不妨现在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我们发动机和整个油路的积碳好好清一清啊，用上万能通，让爱车好开又凉快。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到 David 陶喆。

是来自 David 陶喆的 Angel。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已经连续打造了10年的暑假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想要让你的孩子在这个暑假磨练一下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报名，为孩子啊把这个夏令营这件事儿安排上。哎，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现在哈，我们有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补贴过后啊，价格非常的优惠，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再来听薛凯琪。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个人间来自郁可唯。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再来听到的歌来自流浪声乐队。

流浪是自由的命题，来自流浪声乐声。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12月12号就要在咱们郑州的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这支乐队啊，赞诗赞美诗。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郑州出台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六大攻坚行动，锚定2027年目标。自7月10号起，郑州地铁5号线启用新的时刻表，行车间隔及首末班车时间保持不变。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娱乐消息，那英工作室官宣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巡回演唱会主题同名歌曲我来因为你在是那英1994年收录于专辑为你朝思暮想的作品。体育消息，中国男篮最新公布了23人的集训名单，郭士强将挂帅备战男篮世预赛第4窗口期与2026名古屋亚运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轻松治愈的这首歌曲来自黄征，期待的旅行。时间来到了9:05啊，今天是周六了，各位周末的早上好呀，我是黎江。有多少朋友今天有出门旅行的打算的？但是今天啊，郑州、河南都非常的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郑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6:26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今天中午的12点到17点，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但是呢，接下来就要有台风的影响了。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河南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4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需要大家防范风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啊。那根据预报呢，本次风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为明天晚上的夜里到后天，东南部、东部、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暴雨，其他县市区有小到中雨。14号的时候呢，过程就趋于结束了，但是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另外，明天到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阵风6到7级，东部、东南部8到9级，所以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趋势。今天你感受到那股热浪来袭了吗？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热浪》。

0: 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9: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emo，
11: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11: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1: 全程甜滋滋，

这首歌是来自张艺兴叫《听不见的歌》啊，也是他上一部的院线电影《不说话的爱》的宣传主题曲。那张艺兴今天呢又上了一部新片啊，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朋友准备去电影院来看的呢？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今天正式上映了。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周星驰执导并编剧的，张小斐、迪丽热巴和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的。这部影片影响力超高，热度也是超高啊，点映及预售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8000万，最终的数字更精准的落在了8888.8万。这个数字太吉利啊，不仅刷新了近三年暑期档的预售记录，也让市场看见了这位老牌喜剧导演真的依然强劲的一个商业的号召力。而且呢，该预售成绩也是成功跻身到了2026年年度预售票房的前三位，并且是前五名中唯一一部非春节档上映的影片。话说就超级厉害啊。功夫女足呢也是延续了她2001年的经典作品《少林足球》当中的功夫加体育的无厘头的风格，讲述了一支不被看好的草根女子足球队最终逆袭夺冠这么一个故事啊。总投资高达3.8亿元，包含了超过1200个的特效镜头。今天是正式上映的第一天，所以呢有很多的第一批的观众啊要到影院去观看了。大家也可以到时候来说一说这部影片到底好不好看呢。那今天不管是出去旅行，还是出去看电影，还是出去约会，哎，这个我们都希望自己身上香香的，是吧？这个香香的当然要自然香了，所以平时洗衣服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用的这个洗衣液呀，也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昨天呢我们 UP 商城上线的洗衣液人气热卖啊，很多复购的朋友大家都说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而且又好用，复购率其实真的就是好的证明啊。所以我们 UP 商城今天继续带来老粉都在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最后85单的特价库存。那今天卖完我们是直接恢复原价了，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活动了。这款洗衣液是6合1的，即洗净、护

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更加的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可以用，清洁力在线。一盖呢能够洗一整桶的衣物，像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啊、咖啡渍啊，都可以轻松去除。关键是洗完衣服上之后是软软的，颜色呢鲜亮如新，味道是特别的那种花果香味啊。洗完之后让你的阳台、衣橱都是香香的，留香久还好闻。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你看洗衣液它是一个消耗品嘛，尤其到了夏天洗衣液用的超快。那这款好太太的洗衣液日常在商超都是可以看到的，大品牌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那么你算一算买八桶的话就要319.2元。但是这次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锁定了一些特价的库存，所以超级划算。来 UP 商城下单八大桶的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四斤的，八桶就是32斤的。而且今天在李江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送两桶洗衣液，就相当于今天只需要99.9元，你直接可以到手的是40斤的洗衣液啊，整整的10大桶，平均一桶的话是不到10元的。有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下单啊，省钱划算又好用。很多朋友说这10桶我咋搬回家呢，沉死了，没个苦劳力都不行。放心，我们是京东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省时又省力。特价库存呢所剩不多啊，错过活动要恢复原价了。你像家里人多的有娃的，我们 UP 商城呢都是推荐入手这款洗衣液的，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抓紧时间回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个秒杀，回复秒杀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秒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 UP 商城的夏日清仓的福利专区啦。今天有需要看电影的朋友吗？是不是看电影的时候一杯可乐然后一盒爆米花也是最幸福的时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自卓林蔡依林这首爆米花的味道。

0: 了。
1: 听到这首歌来自 Jolin 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时间来到了9:26，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周六的早上好呀，我是李江。今天晚上谢霆锋进化的巡回演唱会的郑州站将于7:30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唱了，这是谢霆锋时隔20余年重返中原的大型歌唱啊！门票呢此前多轮开票均迅速售罄。今天晚上现场会呈现三大的移动舞台，2000余盏的特效灯光，还有经典的金曲大合唱。而且今天晚上同样啊，在隔壁的体育馆开唱的还有大张伟的演唱会，所以绝对是形成了一个双管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今天晚上有想去谢霆锋演唱会现场的朋友啊，抢到票的朋友注意一下自己的出行方式，因为大家去看过演唱会的都知道啊，出行是首要问题，也是特别头疼的问题。给大家来说一下四种的出行方式啊，首先优先的是推荐公共交通，地铁是最省心的一个出行方式，大家可以搭乘一下地铁的6号线、14号线到奥体中心站 BCDF 出口均可直达检票区域。而且今天的地铁专门延长了运营时间啊，加密了班次，6号线的最短时间间隔3分15秒就可以了，你看14号线也是缩短至了6分40秒啊。外地的朋友啊，从郑州站郑州东站赶来的歌迷们可以优先换乘地铁，完全不用遭遇晚高峰的堵车。另外大家可以乘坐公交车啊， S180 路是停靠长春路的博体路站的， S113 路是停靠丹水大道的长春路站的，下车步行即可抵达场馆，所以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有很多是想自驾出行的朋友，自驾出行是不太推荐的，但是也给大家说一下三处正规的停车区域啊。首先是奥体的 P2 停车场，但是这个可能会车位饱和，饱和了之后呢，开放西侧的金马凯旋广场备用车位。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自驾的话，尽量在17点之前就要抵达了，预留找车位和安检的时间。离场的时候可以打开郑州奥体中心的一个智慧停车的小程序啊，使用一个反向寻车，减少内场的绕路。当然退场的时候车流也比较扎堆，切勿随意加塞变道，容易诱发这个剐蹭事故啊。提醒一下各位吧，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反正我总喜欢提前10分钟走，真的是很方便，一点也不拥堵啊，快速返程。说到了自驾出游这件事儿了，其实有很多朋友今天来看演唱会的话，也都是自己开着自己家的私家车来的，对不对？那平时出远门或者出行之前的话，一定要给你的爱车来看一看，做一做保养了。那如果说是你开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老车，哎，这个感觉好像动力不足了，起步都很慢了，现在夏天的时候呢，开个空调半天都不凉了，这个时候你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爱车需要更换一下这个清理。

积碳的这个事儿了哈。那如果说我又不想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想花大价钱去维修的话，来吧，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很多车友都是亲测十分好用的，口碑实打实的。你看，像大梁门这位朋友就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真的太好用了，强力推荐啊。之前很多朋友都是一瓶一瓶的买，那买完了什么时候用第二瓶啊？然后这个到底我的车用几瓶合适啊，就很犯愁。这不，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给大家来搭配好啊。如果说不想那么麻烦的，你直接来买我们的推荐款就可以了。首先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是199元的，包含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你的车子的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还可以多跑几十公里啊，是真的超省油的。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另外呢，开老车的朋友，车开了时间挺长的，7年8年的，5年6年这种啊，精装礼盒您用上，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接下来听到今天晚上即将在郑州开演唱会的谢霆锋带来的歌曲，我们先来预热一下现场的那种很嗨的氛围吧。这首歌《边走边爱》。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阳光小红彩虹小白马，来自大张伟的歌。你看我们的粉丝群里，老孙就说了，这是给晚上的演唱会助力啊，刚播了谢霆锋，又播了大张伟。对呀，今天晚上两场演唱会同时在郑州开场，哎，这种场景真的是很少见，而且两位全部都是大咖。刚才不是给大家介绍了谢霆锋了吗？你看今天晚上大张伟是在奥体中心的室内体育场，全程中央空调，所以开演唱会的时候，我现在一直觉得哈，来咱们郑州开演唱会的这些歌手们，这大咖们真的很有福。就是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的体育场它还都是露天的，但是在咱们郑州开，它全部都是室内的，全部都是有中央空调的，就很凉快，冬暖夏凉，也不必担心降雨的演出啊。你看最近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那个演唱会就是因为下雨嘛，然后就取消了，在咱郑州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都来我们郑州来逛一逛啊，来我们河南走一走看一看，这么中那么燃，周末到河南。今天晚上大张伟的演唱会呢，是要打造10,000余名观众的沉浸式的室内蹦迪的现场，主打的就是卸下生活的焦虑，抛开所有的压力，从头到尾轻松快乐。有哪些亮点呢？它有出圈高密度的激光矩阵，也就是网友口中经常说的叫做致死量激光，就是大面积的光束交织化作漫天的星河，搭配巨型画面大屏，多层的机械升降的舞台，彩虹光影铺满整个场馆，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啊。另外大张伟，我们听到他很多的歌曲都是那种很开心很童话式的感觉，像今天晚上演唱会他也是打造了一个童话游乐园式的布景，有巨型卡通的玩偶，充气的公仔轮番登场，舞台背景全部是由大张伟来参与创意设计的，就是色彩缤纷，氛围感童趣十足。另外还有那种可变色的互动手环，全场的灯光是跟随着歌曲的节奏统一变换的，不管坐在哪个座位都拥有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还有我们不知道大张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他的音综啊，就特别好玩特别搞笑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晚上也是那种脱口秀穿插到演唱的整个流程当中。另外还有专属的舞台同台演绎啊，趣味朗诵，全场的集体蹦跳，这些互动的设计等于是观众和台上的演员全程的参与和互动，会唱很多他经典的歌曲，像我们听到阳光彩虹小白马呀，倍儿爽，洗刷刷，穷开心，万物盛开法则等等等等啊，就必定是一个全场大合唱集体蹦迪的大型 party 了。而且大张伟每次他演唱会的主题都很好，你像他今天晚上的整场主题就是不做成熟的大人，只做快乐的小孩，就是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啊，人生不必被世俗的标准定义，普通人的日常就足够伟大。所以趁着周末啊，大家都要开心起来了，千万不要让自己做一个不开心的人。你说开心也是过一天，不开心也是过一天，对不对？我们每一天都要开心起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回复秒杀啊，说今天的洗衣液这么便宜的吗？对，我们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价了，只需要99.9元，到手的是10桶40斤的洗衣液，而且直接给您顺丰京东包邮到家，省时又省力啊，这样的价格你真的到商超啊，到外面你是找不到这样的福利的，99.9元10桶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一看啦。同时大家听音乐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当然你小一点大一点想要参加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重点项目，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总之就是外面啊各种各样的夏令营，但是品质你不敢保障，对吧？然后还有这个

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海陆空三大主题，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不仅有着严格的一个训练，最关键的是给孩子们也安排了特别好玩的项目哈，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啊。这个项目和家长平时你带着他单独去体验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家长带着去体验的话，动辄好几百不说，而且呢自己玩又没意思，对吧？我们这个呢在孩子当中呢是让他们组队来进行的，让他们打比赛去打 PK， 让他们养成一个团队合作的这么一个意识啊。总之中间有很多设计的细节就很好玩，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歌曲叫《与爱》。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报名我们的活动了。这是我们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来共同呈现的啊，同时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的放心无忧。那记得在家装节发送之前，您可以先发送一个省钱来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然后这个是直接抵现金来使用的，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然后发送家装节来报名一下我们的活动吧。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杨丞琳的《雨爱》，你看说到杨丞琳了，她今天0点的时候准时发博为李荣浩来庆生，写下了陪你一起把新的一岁过好，这也是他连续第12年卡点为李荣浩来送祝福了，有着一种双向奔赴的仪式感啊。当然此前6月份的时候呢，杨丞琳42岁的时候，李荣浩也专程赴台湾亲手煮长寿面陪伴他庆生。因为李荣浩和杨丞琳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常年异地工作嘛，但是重要的日子从不缺席。李荣浩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说，他先是歌手杨丞琳，然后才是我的妻子，彼此尊重独立的那种事业和人格。面对聚少离多、感情破裂很多的传闻，两人也是用连续12年的0点祝福和关键时刻的奔赴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应，不是吗？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给大家分享到李荣浩的这首经典的歌曲了，《李白》。我是李江，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在这儿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

0: 今明两年，河南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00万人次。郑州地铁43处纳凉点已就位，免费水、充电、防暑药全都有。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2027年1月1号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在7月11号上映前夕，预售总票房已突破6000万元，正式打破近3年暑期档影片的预售票房纪录，成为今年暑期档热度最高的种子选手。体育消息，在昨天进行的世界杯1/4决赛中，基利安姆巴佩打入个人世界杯第20球，以场均一球的恐怖效率超越克洛泽，独享历史射手榜的第2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如果你知道凤凰传奇只会唱那种高亢激昂的神曲，真的是小看他们了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凤凰传奇非常婉约的一首江南风的作品，叫做《水云间》。听完之后是不是感觉好像有一阵微风拂面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凤凰传奇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当时的歌一发布，很多的乐评人就说这简直就是荷塘月色的进阶升级版。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呢，凤凰传奇用了电子舞曲、民谣、江南小调很多的风格元素哈。编曲上呢，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音阶，搭配上很精致的民族乐器，就把那种穿越古风的韵味拿捏得死死的。而且菱花的部分真的很清晰，他的歌词咬得真的太清楚了，娓娓道来，游刃有余的感觉。副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菱花的声音又很深情，再加上曾毅的和声恰到好处，真的是动静皆可。所以有时候真的听这首歌就像荷塘月色 2.0 的版本，意境太美了。北京时间10: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哈，已经有很多小朋友放暑假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家长朋友开始规划孩子的行程了呀，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得到成长和蜕变。其实呢，不妨就让他们过来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咱是三条线路可以让孩子们来选择，海军、陆军和空军都不一样，是不是？咱陆军呢就在郑州，青岛海军营和湖北空军营也可以让孩子们体验什么是真正的海陆空哈。当然了，咱的夏令营主打的就是安全靠谱，而且项目特别的丰富。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孩子来的时候，第一天家长各种担心，说我们家孩子不行吧，但是呢到最后接走孩子的时候都想说，哎呀，还想让孩子再来一周。这不是简单的夏令营，就是孩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咱不是教孩子当兵，而是教他们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说培养一下时间观念呐、自理能力、团队精神，这些软实力真的比任何一张就是比赛证书都要来得珍贵，是不是？而且咱的项目也特别的丰富，孩子们也会非常的开心，非常喜欢。比如说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在几万平的真实场地进行这个红蓝军对抗，这个很多大人都没玩过。还有这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桨板冲浪、赶海，这个湖北的空军营那也是相当的丰富多彩。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三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咱详细的三条线路您都可以看到，咱可以详细的了解了解。另外目前陆军的特价名额即将爆满，最低不到2000的特价名额哈，抓紧时间给孩子报个名。还有咱海军最低不到三千的特价名额，是不是可以让孩子们到大海边登军舰，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你说夏天不玩海感觉这个夏天都不凉快，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啦。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刚才那首歌非常的熟悉，可能很多的老朋友脱口而出，这不是华仔的那首经典老歌《谢谢你的爱》吗？是没错哈，这首歌呢原来是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曾经也陪过很多朋友走过青春岁月，但是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可能会让你觉得耳目一新，对不对？来自歌手金润吉翻唱的版本《谢谢你的爱》。其实呢这首歌在金润吉2021年的时候正式被授权翻唱的时候，被大家听到之后觉得非常的耳目一新。这首歌当中呢，金润吉可不是一个歌手这么简单，他绝对是一个全能型的音乐大魔王。在这个版本当中呢，他亲自担任了编曲制作人，还包揽了和声以及和声的编曲，甚至我们听到哈，在歌曲当中那种特别抓耳的rap 感也是他自己亲自来演唱的，可谓是非常的全能，由内到外这首歌都充斥着金润吉个人的音乐审美和情感的表达哈。原版的刘德华的版本我们觉得可能是更多体现了一个成熟男性的无奈还有深情，但我觉得金润吉的这个版本更多的就是现代人的一种在感情当中的拉扯和破碎感。而且我特别喜欢金润吉在副歌当中的处理方式哈，他嗓音当中的那种颗粒感还有沧桑的感觉，那种舍不得放手的纠结感真的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北京时间10: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好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夏云。很多好朋友说夏云你的时间挪到上午了吗？您看这消息有点滞后哈，都来俩月了才被你发现，是不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很多好朋友就说不爱出门，确实是这样的哈。天儿一热呢，就感觉整个空气当中都有点烦闷哈，而且呢特别容易出汗，很多男士也是哈，这一天恨不得换两身，是不是？家里的洗衣机简直就没停过，洗衣液呢也是吨吨吨的往下用哈。今天 UP 商城要给朋友们带来的一款洗衣液呢是全年的断货王。为什么这么说呢？用完它你就知道了有多好用。它不是普通的洗衣液，里面的清洁能力是六项合一的，去污能力特别的强，一盖就能够洗一桶衣服。像咱吃火锅溅的油渍，还有家里小朋友弄的奶渍，还有领口发黄的汗渍，都能够轻松的搞定，还能除异味哈。它是植物配方，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成分很温和，家里有宝宝和孕妇的可以放心用的，不伤手也不伤衣服。洗完衣服之后呢，这衣服呀就是软乎乎的，颜色还跟新买的一样，特别的鲜亮。最让很多朋友上头的还是因为它的味道非常好闻。现在网上不是特别流行一种味道叫做维体香，用这个洗衣液咱连香水都不用喷了，是那种特别高级的花香果调。洗完衣服整个阳台还有咱家的整个衣柜都是香香的，你穿它出门，微风吹过那种香香的淡淡的花香，就好像喷了大牌的香水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看这桶洗衣液了。一桶四斤装，官方售价是39.9块，那咱买八桶至少得300多吧，价格真不划算哈。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99.9块，好朋友们可以直接带走10大桶，整整40斤。您算一算，一斤不到多少钱？您数学好，您数一数哈，确实很划算，而且呢还不用咱去超市去哼哧哼哧搬回家了，京东快递给您包邮送上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99.9块到带走10大桶，一桶不到10块钱，去商超看看，这样大牌子的洗衣液10块钱您还真是买不着。这个福利今天仅此一天啊，售完就没有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咱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则可以看到咯。继续来听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很多好朋友说没有听出来这位歌手是谁，来自伍思凯的声音哈，就是唱爱的钢琴手的那位伍思凯。他的声音呢不算是特别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的深情和温暖，而且没有什么年龄的感觉哈。这首歌呢叫做想念，唱出了一位成熟男性的那种温和和深情的感觉。线条很简单，对不对？就是旋律的线条很简单，再搭配上这个渐进式的编曲，就把那种时光流逝的思念感渲染的层层递进哈。这首歌是姚谦作词，那姚老师写的词是相当的深情有厚重感觉的，但是这首歌呢很简单，就把都市爱情当中的那种想念的氛围给传递到位了。如果你此时此刻心里也住着一个人，那可能听到这首歌，听到伍思凯的歌声，就可能会把这种思念给延续吧。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在说哈，我们家是三门峡的，能不能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完全没问题，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让咱家的宝贝过来锻炼锻炼啊。如果小朋友有弯腰驼背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拖延症，自理能力比较弱，咱就可以让他在这个假期得到一次弯道的超车的机会，是不是？好好的锻炼锻炼哈，改善一下弯腰驼背，培养一下良好的作息时间观念，关键是还能够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啊，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所有线路的详细内容了。想去海军咱去青岛，想参加陆军呢咱就报陆军，想去湖北空军呢您打开空军路线看一看哈。像这些特色路线，比如说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哎，非常的划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刚才有朋友说啊，听到这首歌啊，德宝啊，德宝在说听到这首歌呢竟然有一种就是温馨的在家的感觉啊。是，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念，可能想念不只是想念自己的爱人，也想念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德宝最近在哪工作呀？可能家就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是念念不忘的一个地方啊。好朋友们，如果最近家里需要装修的话，咱也不用犹豫，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我们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我们这儿装修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心靠谱，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还有零偷空减料的铁律，都能够让咱的装修过程更加的稳妥放心。比如说华普装饰提前打了100万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哈，就是为了保障各位车友的家装事宜，有任何纠纷咱直接从媒体平台赔付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甭管您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所有的家装详情您就可以看到了。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知道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一部电影或者是一首歌，只要是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快意恩仇或者是深情意重的江湖世界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好朋友来说，1986年的那一版《英雄本色》，还有张国荣哥哥演唱的那一首《当年情》，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时代的记忆哈。刚才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若琳翻唱的版本《当年情》，我觉得会让你耳目一新，甚至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反正是我是有的哈。王若琳的声音呢，就藏着无数故事哈，是非常走心的一位灵魂歌手。那说到她，可能很多听友们一点都不陌生啊，她的歌非常的多，而且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的多。她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安静静唱爵士的乖乖女，2014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把很多的经典歌曲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爆改，比如说当年的这一版当年情，在这张专辑当中就让人非常之惊艳哈、黄沾的词原来是粤语流行乐坛的这个经典的词，但是经过改编之后重新编曲重新编词，再加上王若琳的咬字和唱腔，和完全和之前那个版本好像变了一种模样。连王若琳自己都说哈，她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到那种荡气回肠张国荣的唱法，但是在她的版本当中呢，她刻意压低了声线，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唱腔去诠释啊男性的那种阳刚沧桑和气概。他觉得这种反差感就像电影当中那种外冷内热，内心呢无比柔软的铁汉柔情的感觉演绎的淋漓尽致啊。北京时间10: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00到11:00，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抖音平台和大家进行同步直播，抖音搜索夏云881也是可以找到我的。这会儿看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很多好朋友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是不是看到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最近这个天热，不开空调肯定受不了，但是开了空调它也不制冷，那就很烦恼了哈。您试试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呗，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从上市到现在呢已经服务过100,000左右的车主了。很多好朋友说用完之后确实改变很大，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动力更强劲了，而且油耗也降低了，加油的频次降低了，以前怠速抖动的问题呀，还有包括这个空调不制冷的问题也给解决了，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喽。有适合30,000公里的3到8万公里的车辆，咱就用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想要恢复新车的动力。

也是有办法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本小时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任素汐最佳损友，希望你念念不忘的好朋友一直都在你身边过得很好。周一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其中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台风巴威来袭，明天到14号，河南将迎大风降雨天气，东南部、东部、北部会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国内新闻，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日前，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官宣孙颖莎将入驻。北京时间7月6号上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刚刚获得冠军，拿下个人第6座大满贯单打冠军奖杯。娱乐方面，陈粒1历10周年巡回演唱会郑州

0: 正式官宣定档9月12号，门票将于7月17号全面开售。这场十周年的专属巡演，也是河南乐迷期待已久的民谣大型专场演出。体育方面，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双打赛场迎来重大突破，郭涵玉、徐一帆、蒋欣瑜三组中国选手携手闯入女双四强，37岁老将张帅搭档外籍选手晋级混双四强。本届温网双打赛场同时出现两对中国组合跻身半决赛，创造了中国网球全新历史。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蒙古语中，额吉是妈妈的意思，在草原文化里承载着深厚的情感与敬意。广播剧《额吉》为您讲述人民楷模都贵玛的故事。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席卷全国，粮食短缺，物资匮乏，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孤儿院中数千名幼小生命衣食无着。危难之际，党和国家将这些孩子送往

0: 谷草原，交由牧民抚养。3000多名南方孤儿就这样来到了大草原上。
1: 火车到了，
2: 火车来了，
3: 火车到了，
2: 来了来了，同志们，快把棉袄抱过来。
0: 杜桂妈，你过来。
4: 这又是啥情况啊？咋这么多娃娃？
0: 上海来的，孤儿院养不下了。
4: 这最小的看着才几个月啊。
0: 3个月，叫小毛头。杜桂妈，这个任务交给你。
4: 赵科长，这任务我可接不了，我还没嫁人，不会带孩子。
0: 不会带可以学，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
4: 那一共多少个娃娃？
0: 28个。
4: 28个？我一个人？
0: 对，你一个人。
5: 1961年，我19岁。从那天起，我有了28个孩子。那时候，我啥也不懂，就凭着一股傻劲儿，守着一屋子哭哭啼啼的娃娃，日夜不离。
4: 哦哦，不哭不哭。哎呀，水烫了，这尿布咋裹不紧呢？
1: 瞧你忙的，我来吧。
4: 我总也试不好水温，尿布也裹不好。
1: 喂奶用手腕试温，不烫才行。尿布裹紧后腰，别漏尿。
4: 嗯，我记住了。别哭了，别哭了，额吉在这儿呢。嗯，好好好，换你了，换你了。
1: 你成天额吉额吉的自个儿说，他们又听不懂。
4: 那咋办？总得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呀。我不说额吉，我说阿姨，他们更听不懂。
1: 你说啥都没用。
4: 那我天天说，说100遍、1000遍，总有一天能听懂。吃吧，额吉喂你。额吉在这儿呢，记住没有？额吉。
6: 额吉，
4: 你说什么？你会叫额吉了？好好好，不闹了不闹了，额吉在呢，额吉在呢。
5: 草原上的冬天冷得能冻裂骨头，最怕的就是白毛风。一来天和地都分不清了。
4: 王大夫，王大夫，快来看看这娃娃。
7: 咋烧成这样了？多久了？
4: 2天了。
7: 我这儿也没药啊，最近的药在麒麟，80里地呢。
4: 给我备马，我去。
7: 杜桂妈，外面都刮白毛风了，你不要命了？
4: 不去，这孩子就没了。
7: 那你骑慢点。
4: 慢点就来不及了。

0: 慢点起来。哎呦，都贵妈，你看你这手都冻成这样了。
1: 药，药在怀里。
0: 好，我来拿。
2: 快，把药给我。来，慢慢喂。
1: 娃娃咋样了？
2: 呼吸稳了，烧退了，活过来了。
1: 太好了。
2: 这孩子叫啥名啊？
1: 从今天起他叫巴特尔。
3: 巴特尔在蒙古语里是英雄勇士的意思，我盼他这一生勇敢坚强，平平安安。
4: 你是上海来的孤儿，没爹没娘。
5: 你闭嘴。
6: 阿吉，不好了，巴特尔把人打了。
5: 巴特尔，是他先骂我，骂我没人要。
1: 我要你，国家要你，你是国家的孩子。不许这么说，快道歉。
4: 对不起。
5: 阿吉，
1: 我会把你养大，护着你。
5: 阿吉，
3: 那些年日子苦但热闹，孩子们一天天长高，我的双手从笨拙变得麻利，28个娃娃没有一个饿着，没有一个冻着。一转眼10几年就过去了，当年怀里的小丫头也要嫁人了，我心里舍不得，可是更盼着她幸福。
6: 额吉，我舍不得你。
1: 哎呀，哭啥呀，嫁人了也要好好过日子。
6: 额吉，我就是你的亲闺女对吗？
1: 对，你一直都是。
6: 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7: 额吉，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3: 巴特尔也长大了，那个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孩子要去当兵保家卫国了。
4: 杜桂满，信。
2: 额吉，额吉，您看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军校了。额吉，我要当兵了。
1: 好好好。
2: 额吉，您怎么哭了？
1: 额吉高兴。
3: 后来呀，那些孩子都长大了，飞到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但我总是能听见他们。我老了，走不动了，可我的孩子们都在好好活着。
2: 额吉，我是巴特尔，我在边防，这儿风大，但我不怕。
6: 额吉，我是萨仁，我闺女儿今年也考上大学了。
2: 额吉，我回草原了，现在在旗里开车，有空就去看您。
4: 额吉，我调到呼市工作了，过年一定回来。
2: 额吉，我儿子会叫奶奶了，我告诉他，您在草原上。
0: 额吉，我学会做奶豆腐了，就是没您做的好吃。
2: 额吉，我成了一名草原医生，救了不少人，您教我做人要善良。
8: 额吉，
9: 额吉，
10: 额吉，
11: 额吉，
12: 额吉，
13: 额吉，
0: 额吉，好，都好。
8: 额吉听见了，

行歌见长大，令黄丽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一首舞曲风格的歌《一舞钟情》，也把时间带到11:2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节目开始呢，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7度到38度，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天气呢还是非常的炎热，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周末到来呢，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哈，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场去看看，这边空调管吹够啊，非常的凉快。那么河南音乐广播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带来很多的装修方面的优惠福利。如果说您有新房准备装修或者是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都可以到咱们的家装节活动现场去看一看。我们这次呢特别引入到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么您一旦报名成功的话，还可以获得很多的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同时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后期的这种增项套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啊真的是放心无忧。准备来装修新房的朋友们，想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活动，现在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周杰伦的歌。My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止，
6: 不停止。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原本这首歌曲呢，我们经常是在每周三的时候跟朋友们来共同分享，它是来自于我们的歌手后弦所带来的小周末。小周末呢，通常指的就是星期三啊，在一周当中的那一天中间的时候呢，让你特别期待，哎，马上真正的周末就要到来了。今天呢，恰好是星期六啊，咱们也用这种周末般的好心情，比小周末要更开心的感觉，迎接今天所有的工作，或者是今天的生活，或者是挑战。而且呢，今天我们的后弦同学也来到了郑州啊，要参加一个特别的演出，期待在现场跟他能共同分享到更多经典的好音乐。11:39，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这听歌啊，好心情确实是不错，开车的时候咱更是希望有一种好心情，尤其是咱们的燃油车主们，还有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现在在夏天开着空调，当然是希望咱们的车子怠速的时候不抖动，同时呢，在踩油门的时候呢，油门反应速度灵敏，同时呢，油耗再低一点点，是不是就更好了？那其实呢，咱们的爱车开久了之后呢，都会产生积碳啊，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开久了之后，您就要给爱车来除一除积碳了。积碳这个东西呢，它通常是在发动机的内壁上，还有油管、油路上。一般正常情况下的话，发动机工作就会产生一定的积碳，但是长时间不清除的话呢，这个积碳附着在这些地方，就会让爱车开起来更加的费油，同时呢，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包括怠速的时候可能也就会抖动了。怎么样轻松便捷的来清除积碳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爱车在平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清除一下积碳，用上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其中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然后呢，199元可以解决您的爱车积碳多，包括油耗高等各种各样的难题。您看，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呢提动力，第三瓶咱们清三元。用完这一套三瓶，您会发现车子呢开起来更轻松，油耗更低，而且呢开起来也更省油。所以咱们的燃油车主们，还有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现在啊就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

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紧给爱车清清积碳，提提动力，来降低油耗吧。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林雨中的歌曲叫做《工体北》，想起来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呢，还真的特别喜欢出去玩啊，有时候呢，也会愿意去旅旅游啊，或者说跟朋友们三两小聚，在周末时候喝点小酒什么的。但是呢，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喜欢宅在家里了，真的是这样的，人会变化的。那其实宅在家的话呢，干点什么呢？干点家务啊！一到周末确实是干家务的好时候。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干家务的时候，尤其在夏天，咱们洗衣服是个麻烦事儿。哎，现在啊，您不用嫌它麻烦了，因为咱们为您准备了一款非常好用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它的这个洗的衣服的效果非常好，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于一体，所以呢，咱们用起来非常好用。同时呢，价格也非常划算，咱们居家过日子，钱得花到刀刃上。来，咱们今天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今天啊，您可以把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来带回家。您看现在夏天咱们出汗也比较多嘛，然后呢，咱们比如说手搓一下咱们的衣服，洗完之后哎，还留着有淡淡的香味，这个就特别好，特别舒适。同时大家知道好太太呢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国产的大品牌，那么它的平常的价格一桶啊，四斤装这个规格卖到39.9元，买八桶就是319.2元，没错啊，然后八桶就是319.2元。今天咱们同样是这八桶啊，每桶都是四斤装，咱们的特价做到多少呢？您听好了啊，扶好方向盘，今天八桶每桶四斤装到手只要9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啊，今天咱们八桶到手只要99.9元，一桶四斤，八桶就是32斤。同时这会儿直播您下单，我再送您

两桶，等于是今天99.9块到手整整40斤洗衣液，整整十大桶，一桶不到10块钱就可以把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来带回家了。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今天99.9带走整整十大桶40斤的洗衣液啊，99.9带走10大桶40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回复秒杀赶紧把它带回家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出炉了，郑州市共获9项国家科技奖励。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同步上线，该节点可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来关注漯河消防的消息，为拓宽消防安全宣传覆盖面，筑牢文物场所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漯河市消防救援支队在舞阳县贾湖遗址博物馆开展文博专场消防主题直播活动，依托线上云游览、云科普形式，打造沉浸式云端消防课堂，让消防安全知识浸润群众心间。此次活动深耕文旅加消防宣传模式，将千年文脉传播与消防科普深度融合，让群众领略文博魅力的同时夯实防灾避险本领。下一步，支队将持续创新宣传形式，挖掘更多特色宣传载体，让消防知识走进更多的场景，汇集更多的群众。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娱乐消息，谢霆锋进化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将于今晚19:30开演，本场配备全新巨型立体舞美与高空特技舞台，谢霆锋将现场演绎《因为爱所以爱》《玉蝴蝶》等数10首的经典金曲，是河南近期热度最高的大型体育场个人演唱会。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名单正式公布，王楚钦与孙颖莎确认跨省搭档出战混双项目，这对王牌组合的再度携手。

0: 成为焦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生道尽成年人的浪漫和洒脱。当惊艳的风情落幕，我们总是忍不住会回望来时的路，繁华越尽，最想念的还是纯粹的旧时光，那些胡同童年，蓝天白云藏着最珍贵的回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郝云温暖质朴的声音，一起回到那一天，重温年少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美丽慢生活正在陪伴你。

0: 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地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跟着郝云的旋律，我们重温了无忧无虑的旧时光，那些青涩的过往，纯粹的日常，温柔又难忘。可是时光终究无法停留，很多缘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尽头，热烈的爱意也会慢慢消散。当美好落幕，深情濒临终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的是许茹芸《爱只剩一秒》当中带来的遗憾和心酸。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现在家里面如果装修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工作太忙，你没有办法天天的到工地现场去盯着，工序衔接错乱，延误工期，包括装修预算屡屡超支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你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藏着不尽的心事和牵挂，告别窗边的思绪纷扰，当万物归于平和，我们来听到李健带来这首温柔治愈的《小鸟睡在我身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伴生活》。你好，我是小池。

0: 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
4: 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2: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1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郑州出台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六大攻坚行动，锚定2027年目标。自7月10号起，郑州地铁5号线启用新的时刻表，行车间隔及首末班车时间保持不变。来关注漯河消防的消息。为了深刻吸取火灾事故的教训，破除群众消防安全麻痹侥幸心理，补齐基层消防宣传教育短板，近日漯河市消防救援部门深入农村居民小区火灾事故现场，开展火灾现场说警示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员将火灾事故废墟打造为沉浸式安全教育课堂，召集村民、小区居民、物业从业人员及楼栋长开展集中警示教育。此次宣传让群众直观感受火灾的危害性，此次就地施救以案示警的沉浸式宣教，让群众从思想根源绷紧防火之弦，提升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娱乐消息，那英工作室官宣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巡回演唱会主题同名歌曲我来因为你在，是那英1994年收录于专辑为你朝思暮想的作品。体育消息，中国男篮最新公布了23人的集训名单，郭士强将挂帅备战男篮世预赛第四窗口期与2026名古屋亚运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关喆想定下来，他用非常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心底最踏实的期盼。想定下来也是道尽了漂泊过后渴望安稳归宿、携手相伴的一种心愿。可是感情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人憧憬落地生根，而有的人却在人海当中无奈走散，最终只留下独自徘徊的身影。当热烈的期许落空，只剩孤单身影穿梭街巷。接下来我们听到李宇春带来这首氛围感十足的街角，欢迎大家来到魅力慢生活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经济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3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经常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面临着燃油利用率低、车辆动力衰减的问题，根源呢其实就是在积碳堵塞了油路，导致燃油燃烧的不完全，频繁加油却得不到对应的动力反馈，线下大修保养费时又费钱。河南广电严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一站式来解决积碳带来的高油耗、怠速抖动、加速迟钝等等的问题哈。现在是我们的年终拼团特惠，性价比拉满了，两款产品精准适配不同的车况。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的家用车，分三步完成除碳、提动力、净化三元催化，怠速平稳，年检无忧，拼团最低184。那精装礼盒面向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集积碳磨损修复、长效防护于一体，还原新车顺滑的驾乘感，拼团价仅仅224哈，全程线上操作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选定产品发起拼团，或者是参与他人拼团就可以哈，转发到朋友圈各种各样的群里面，拼团规模越大，优惠力度也就会越大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

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这两天上线的洗衣液真的是人气热卖呀，有很多朋友在复购哈。好不好用，复购率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今天我们的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老粉都在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最后85单特价库存，大家不要错过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的这款洗衣液呢是六效合一的，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更加的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都可以用，清洁力非常在线，一盖能够洗一整桶的衣物哈，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都可以去渍除味。那么说到价格的话，日常在商超大家可以看到哈，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买八桶就是319.2元。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我们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库存，八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是四斤，八桶就是32斤。同时，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两桶洗衣液，相当于是今天只要99.9元就直接到手40斤的洗衣液，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省钱划算又好用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门花四锦，
1: 音乐节拍门花四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明两年河南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00万人次，郑州地铁43处纳凉点已就位，免费水、充电、防暑药全都有。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2027年1月1号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在7月11号上映前夕，预售总票房已突破6000万元，正式打破近3年暑期档影片的预售票房纪录，成为今年暑期档热度最高的种子选手。体育消息，在昨天进行的世界杯1/4决赛中，基利安姆巴佩打入个人世界杯第20球，以场均一球的恐怖效率超越克洛泽，独享历史射手榜的第2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方大同带来的这首具有都市秋日抒情 R&B 风格的枫叶做的风铃，没有强烈的古典氛围感拉满，常常被列入秋日怀旧歌单当中，但在夏天听也别有一番风味哈。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把我们带到了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继续我们来听到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乐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现在家里面如果装修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工作太忙，你没有办法天天的到工地现场去盯着，工序衔接错乱也

务工期，包括装修预算屡屡超支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您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这两天上线的洗衣液真的是人气热卖呀，有很多朋友在复购哈。好不好用，复购率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今天我们的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老粉都在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最后85单特价库存，大家不要错过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的这款洗衣液呢是6效合一的，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更加的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都可以用，清洁力非常在线，一盖能够洗一整桶的衣物哈，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都可以去渍除味。那么说到价格的话，日常在商超大家

可以看到哈，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买八桶就是319.2元。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我们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库存，八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是4斤，八桶就是32斤。同时，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2桶洗衣液，相当于是今天只要99.9元就直接到手40斤的洗衣液，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省钱划算又好用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林俊杰带来的这首《曹操》，领略过三国风云盖世枭雄的豪迈，宏大的史诗终会落幕。比起波澜壮阔的传奇，三餐四季的温柔相守更让人心动。我们有请何洁带来这首《小永远》。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今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其中河南夏粮产量 3776.4 万吨，比去年增产 26.4 万吨。7月10号，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本科贯通批志愿填报已经开始，考生可以在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招生服务平台填报相关志愿。7月10号，作为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的重要组成板块和延伸落地活动，2026郑州市人工智能生态应用主题分会顺利举行。国内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10号，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娱乐方面，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官宣，演出时间为8月2号至3号，8月5号至6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机降、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经常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面临着燃油利用率低、车辆动力衰减的问题，根源呢其实就是在积碳堵塞了油路，导致燃油燃烧的不完全，频繁加油却得不到对应的动力反馈，线下大修保养费时又费钱。河南广电严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一站式来解决积碳带来的高油耗、怠速抖动、加速迟钝等等的问题哈。现在是我们的年终拼团特惠，性价比拉满了，两款产品精准适配不同的车况。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的家用车，分三步完成除碳、提动力、净化三元催化，怠速平稳，年检无忧，拼团最低184。那精装礼盒面向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集积碳磨损修复、长效防护于一体，还原新车顺滑的驾乘感，拼团价仅仅224哈，全程线上操作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选定产品发起拼团，或者是参与他人拼团就可以哈，转发到朋友圈各种各样的群里面，拼团规模越大，优惠力度也就会越大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0: 三个字报名吧。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现在家里面如果装修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工作太忙，你没有办法天天的到工地现场去盯着，工序衔接错乱，延误工期，包括装修预算屡屡超支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你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这两天上线的洗衣液真的是人气热卖呀，有很多朋友在复购哈。好不好用，复购率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今天我们的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老粉都在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最后85单特价库存，大家不要错过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的这款洗衣液呢是6效合一的，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植物配方成分更加的温和，不含荧光剂漂白剂等等，母婴都可以用，清洁力非常在线，一盖能够洗一整桶的衣物哈，什么火锅渍啊、奶渍啊、汗味都可以去渍除味。那么说到价格的话，日常在商超大家可以看到哈，一桶4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元，买8桶就是319.2元。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我们给大家锁了一些特价库存，8大桶好太太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是4斤，8桶就是32斤。同时，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2桶洗衣液，相当于是今天只要99.9元就直接到手40斤的洗衣液，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不到10块钱，省钱划算又好用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医师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浅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好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0号，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河南省科普专家团入选团队名单，团队备案期限为2年，备案期内以河南省科普专家团的名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7月10号，安阳市人民政府发布《安阳市革命文物名录2026》，全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达1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达40件套。为应对高温天气，给市民提供舒适便捷的避暑环境，2026年，郑州地铁配合郑州市人防办，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扩容升级，开放35处纳凉站点及8处纳凉驿站。近日，河南省2026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支持名单出炉，荥阳市成功入选区域型先导区。税务部门10号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偷税案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10号，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近日，春秋航空、东航、上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体育方面，在2026年温网男单半决赛当中，7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不敌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辛纳，无缘决赛。辛纳则连续2年挺进温网决赛，将和兹维列夫争夺冠军。娱乐方面，陈伟霆时隔4年带着新歌回归乐坛，新歌《乐此不疲》预告正式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咱们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车有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这个车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这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哈。还有车友这个大梁门，他说呢，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速回应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们也重点给各位推荐，就是车友当中的这些口碑热门的好产品。第一种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也不贵，包含三瓶哈，这分三步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它也是三瓶啊，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智者。
1: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暑假是说到就到了，您对孩子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其实不妨来了解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5到15岁孩子都可以参加，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同时让孩子也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我们这个夏令营是官方出品的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放心让孩子参与进来。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今年呢，我们依然是有3条线路哈，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项目呢也非常的丰富有趣，像这个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全副武装真人 4S 啊，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发射，以及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赶海呀，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那其实同品质的夏令营呢，咱们的性价比是相当的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路线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也不到3000块钱，这也是您送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暑期的礼物哈。那我们的补贴名额也是马上就满了，所以如果说哈您有意向的话呢，赶快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特种兵3个字，先来给咱们家孩子抢一个名额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

0: 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昨天呢 UP 商城上线的洗衣液呢人气热卖，也有朋友呢复购了很多次，好不好用，复购率就是好的证明。 UP 商城继续带来老粉都在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最后85单的特价库存，今天卖完直接恢复原价。这款洗衣液呢集洁净护衣护色留香不伤手为一体，一盖呢能洗一整桶的衣物，最关键是价格。你去商超的话，一桶四斤装的洗衣液售价39.9元，买八桶就要319.2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锁定了一些库存特价，那八桶好太太的洗衣液只要99.9元，一桶是四斤，八桶32斤。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两桶洗衣液，等于99.9元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今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其中河南夏粮产量 3776.4 万吨，比去年增产 26.4 万吨。7月10号，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本科贯通批志愿填报已经开始，考生可以在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招生服务平台填报相关志愿。7月10号，作为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的重要组成板块和延伸落地活动，2026郑州市人工智能生态应用主题分会顺利举行。国内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10号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娱乐方面，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官宣，演出时间为8月2号至3号，8月5号至6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民谣歌曲你喜欢吗？来自于马迪带来的《南山南》。这首歌曲当中融入的元素非常的多元和丰富哈，中间我们会听到有一点点老上海的音乐在里面，复古的旋律一出来瞬间拉满了怀旧的氛围感，而且马迪的声音是沙哑温柔的嗓音，仿佛就坐在你的对面轻声诉说心事，没有激烈的嘶吼，却藏着化不开的怅惘。当然呢，希望各位周六能够拥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好心情了。时间来到17:0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各位，今天17:00到19:00在锁定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发点啥呢？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听哪位歌手的歌？你也可以把想听的歌手的名字以及歌曲名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会选择一部分歌曲来送给大家。今天这天啊，依旧是非常热。我看了一下省会郑州，今天最高温度是38度哈。但是到下周，我看温度呢是出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到下周六的时候哈、省会郑州最低温度、最高温度哈、是28度。近期呢，因为这个暴雨啊、台风啊、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在我国多发，灾害呢不会提前打招呼，但是科技可以帮你抢时间哈。那在暴雨倾盆前的数小时，在强对流预警的第一时间，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啊，将及时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灾害等40多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入小程序，然后点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之后，就可以开启多种这个多灾种的预警服务了。也希望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哈，7、8月份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17:10，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泰雅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也问候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柴柴以及猫猫，还有小田是我们的新朋友哈。李哥日进斗金问，是机器人杨洋老师吗？是真人杨洋老师啊。泰雅蔡健雅的这首歌《被驯服的象》，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李玖哲带来这首歌叫做《不完美》。其实夏天的时候吧，有完美也有不完美，当然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子，是吧？夏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带着不有几分不完美，那就是持续高温酷暑，出门吧又觉得有点闷热难耐，所以不少人都盼着清凉。但咱抛开燥热不讲，夏天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装修安家的黄金时节，气温高，墙面家具里的异味挥发速度会更快，通风晾晒一段时间，有害物质能够快速的散出，所以入住更为安心。如果说现在啊，夏天的时候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了，赶紧报名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正在火爆进行当中，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报名了。其实说到装修这件事情哈，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担心又纠结，是不是？你看我们主持人自己装房子也是这样的哈，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交通广播的张弛，他在装房子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踩过很多坑，我们来听听看他的采访录音。
1: 因为我自己找过装修公司然后去装修，最后落地跟设想完全不一样啊，包括加价的问题，
0: 嗯，
1: 这些都是亲身经历的，何况找的还是所谓的熟人。
0: 嗯，
1: 其实现在再也不相信什么家装找熟人这种理论了，然后你想跟他掰扯点啥你都不好意思张这个
0: 对，
1: 好好的找个公司有问题你想发发火，
0: 嗯，
1: 也没人怪你，知道吗？
0: 说的特别对哈、啊，因为我之前也找过熟人去装房子，但是装的时候哈、啊，你会碍于情面，哎，有些事情你不好意思问他，你不好意思去督促他，然后你去监督他，你比如说那个防水到底做多高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水电的隐蔽工程的细节，你不好意思张嘴问他，你也不好意思问他说，哎，你这个规格在行业内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呀？有没有过用到最好的呀？等等等等。然后他问咱要钱的时候哈，他问咱要这个装修费的时候啊，咱还不好意思给他拖欠。所以你说哈，当然拖欠是不正确的啊，就是反正熟人有时候办起来事儿哈，他就更麻烦一点点。你倒不如就直接参加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然后你一定要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今天星期六的魅力还不停当中呢，接受大家点歌，但是如果说朋友们只发一个歌手和歌名，我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播放的，因为我需要听到大家的祝福，或者说你为什么想听这首歌的原因哦。有朋友只是发了一个歌名和歌手的名称，我没有办法播放哦。朋友，你要发你的祝福过来，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喜欢

团的歌曲叫做《你的微笑》，时间已经来到了17:28。你此刻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你好，我是杨洋。今天晚上呢，郑州会有两场演唱会哈，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来举行。届时呢，奥体中心周边路段将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11点钟哈，会对郑州奥体中心的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如果今天晚上有朋友去奥体中心来看演唱会的话，一定要把车停到合适的停车场的位置上。另外呢，郑州地铁的部分线路呢也进行了一些延时服务。活动散场阶段，6号线的最小行车间隔调整为约3分15秒，14号线的最小行车间隔调整为约6分40秒。包括呢这个出行指南哈，前往活动演出场馆的乘客，请乘坐地铁6至6号14号线奥体中心站，从 BCDF 口出站后步行即可轻松到达。所以不管是这个地铁还是各方面，都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方便，也希望各位呢看演唱会看得开心。说到这个看演唱会了哈，这跟着歌手一起来欢呼，一起来唱歌，但是在唱完演唱会之后啊，满身出汗啊，因为太激动了。这晚上回家就得洗澡，洗完澡之后呢，你就看着啊，一桶洗衣机里边的衣服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你得用上一款特别适合夏天啊，咱们来用的洗衣液。今天我们 UP 商城着重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好太太的这个洗衣液最后85单特价库存，今天卖完之后我们就直接恢复原价了，错过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活动哈。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先说价格，日常的这个好太太这个品牌咱们去逛超市的时候都可以看到，1桶4斤装的洗衣液售价39.9元，8桶呢就是300多。今天咱们 UP 商城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库存，8大桶好太太的洗衣液只要99.9元，1桶4斤，8桶就是32斤，你算算看，4桶原本是300多呀，但是在咱们这儿99.9元。凡是今天下单的朋友，再送2桶洗衣液，相当于今天99.9元直接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这个洗衣液，反正我是比较喜欢囤这种什么纸巾呐、洗脸巾呐、面巾纸啊，还有这种洗衣液啊等等，它又放不过期是吧？家里也是常用的，尤其是夏天咱家人啊也容易出汗，衣服要经常的洗，所以你趁着99.9元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合到不到10块钱，赶紧下单，京东、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省时又省力，咱家人多的，有娃的。UP 商城呢特意推荐大家入手这款洗衣液，性价比非常高。您想下单这款洗衣液哈，就是40斤，到手40斤啊，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咱们卖完之后直接恢复原价，它的味道特别好闻，花果香，洗完之后整个阳台衣橱都是香香的，留香很久哈，闻起来特别的惬意。发秒杀过来吧，杨宗纬的这首歌《歌未央》。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你好，很高兴能和你认识，结识到河南音乐广播，在这里呢有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来奉送给你。时间来到了17:36，此刻你正听到的栏目呢是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周六想听啥歌啊，想送出怎样的祝福，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飞不起来的鱼这位朋友哈，他送一首歌，送郑钧的私奔，这首歌送给朝阳。他还对朝阳说了一句话，忘了减微吧，愿我们都能够做生活的高手。我们来听这首歌，郑钧私奔。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郑钧2007年的歌曲，叫做《私奔》，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飞不起来的鱼这位朋友送给朝阳的一首歌。嗯，不知道朝阳是不是他自己哈、啊，还是他的朋友？他说朝阳忘了减微，愿我们都能做生活的高手。其实我特别能明白啊，就是感情可能在我们曾经啊那个岁月当中的那种重要的程度。就有时候当感情到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热烈滚烫，你会觉得它是你人生当中的全部。不可否认啊，爱情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心动的体验。但是我想说，当我们走过一段路，你就会慢慢的看清，情情爱爱只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还有热爱的风景，并肩的好友，值得奔赴的自己，所以不必困在一段逝去的关系原地停留。我觉得真正生活的高手，不是说一定要从脑海当中把曾经的那个人给强行的刮掉忘掉，而是允许回忆的存在，却不再让这个旧人左右当下你的情绪。所以不管这首歌是送给你还是你的朋友，都希望你们能够抚平心里的执念，往后呢把目光放回自己的身上，自在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人间。咱开上车出去玩玩，是不是取悦一下自己？春风十里不如取悦自己，对不对？你把自己好好的给收拾好了，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感情在等待着你。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友朋友们啊，建议大家咱提前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主要说针对咱们的爱车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下降、油耗增高的这种情况，包括呢动力呢随叫随到的那感觉你早就忘了，是不是？新车的时候有，现在开了8年10年慢吞吞的，是吧？一开空调它就更慢吞吞了，这个时候你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3瓶，3步养护到位。第1瓶除积碳，2瓶提动力，3瓶清3元催化器。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建议咱们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主们赶紧来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你真的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首歌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杨乃文的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推开一扇门呢，也意味着其实我们要跳出舒适圈，见识不一样的风景，收获全新的成长。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儿不只局限于书本，能够走出温室，锻炼胆量，磨砺意志，真正的见识更为完整的世界。所以呢，如果咱家有孩子5到15岁，你不妨在这个暑期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而且我们的项目呢丰富有趣，今年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海陆空3大主题的夏令营。同品质的夏令营呢，我们的性价比非常高，您可以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咱们孩子报上名。在这儿呢，10年间我们也让数万名孩子变成了钢铁小勇士哈。如果说咱也想在这个暑期啊锻炼锻炼咱们家的孩子啊，磨练磨练他的心性，您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孩子参加完夏令营，他一定是人生当中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萧亮张弛带来这首歌《带你去旅行》，然后送给我们的老朋友 Mr. 张，他说我想听一首《带你去旅行》，每次听这首歌呢，都就能想起来以前去过的很多地方，现在对旅行有了重新的认识，人生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这不是我们的片花吗？这词儿背得挺溜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在你启程之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期待，但玩特别累的时候，你就总想说我想回家，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是家里老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窝幸福，对吧？咱们旅游完呢回来之后啊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安稳舒适的空间。所以朋友们，我们现在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咱家有房子要装修，快来参与进来，给大家先做到省钱。怎么省钱呢？给你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2000块咱装房子就能用上了。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而且呢，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

可控。您发省钱两个字，两个字儿啊，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第一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的结束曲目，来自于房东的猫带来的锁链接星河。我们稍后第二个小时再见喽。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0号，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河南省科普专家团入选团队名单，团队备案期限为2年，备案期内以河南省科普专家团的名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7月10号，安阳市人民政府发布安阳市革命文物名录2026，全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达1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达

0: 40件套。为应对高温天气，给市民提供舒适便捷的避暑环境，2026年郑州地铁配合郑州市人防办，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扩容升级，开放35处纳凉站点及8处纳凉驿站。近日，河南省2026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支持名单出炉，荥阳市成功入选区域型先导区。税务部门10号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偷税案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10号，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近日，春秋航空、东航、上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体育方面，在2026年温网男单半决赛当中，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不敌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辛纳，无缘决赛。辛纳则连续两年挺进温网决赛，将和兹维列夫争夺冠军。娱乐方面，陈伟霆时隔四年带着新歌回归乐坛，新歌《乐此不疲》预告正式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首歌是《西红柿首富》电影的插曲，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这首歌也要送给现在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开始减肥的朋友们哈，希望你们真的是说到做到哦。我的几位好朋友，我今天看了一个热搜，特别有趣啊，说7月20号到8月18号是阳气最旺的三伏天，一年当中啊，这个时间掉秤最快，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因为7月20号开始呢，进入阳气最旺的三伏天，中医呢就认为说，肥胖呢往往是和体内的湿气密切相关的，三伏天体内湿气呢是最容易排出的。然后看完这个新闻，我就在想说，7月20号是燃脂效果比较好的，那我算了算，还有8-9天时间可以吃。对，朋友们，今天才7月11号，是不是？今天才7月11号，还能再吃8-9天。微信平台上，家辉这朋友说，只要你真正下定决心，哪天都是减脂的黄金期。然后还有球球这朋友说，我基本上都是看见这样的视频，我就会收藏，然后到吃起来的时候就吃得不亦乐乎，然后又忘了这个视频了。各位呢，有没有在暑期做减肥的一些计划啊？你觉得怎么样才是减肥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你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去年他确实是三伏天的时候哈，但是我先跟大家说，就每个人体质是因人而异的哈。就我这朋友哈，他之前还蛮胖的，然后他后来呢，就是在三伏天的那几天时间内就开始爬楼梯，然后后来就瘦了大概15斤左右，15斤呢。但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哈，如果有朋友说膝盖不是很好的话，建议不要做这样的这个健身运动，还是要说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哎，去制定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减肥的策略。今天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减肥最有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18:0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刚刚这首《卡路里》听完之后哈，满屏都是活力气息，拿走拿走，别客气，什么火锅大盘鸡啊，说的我都饿了。其实歌词当中呢，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动起来，告别身上多余的负担。其实夏天气温比较高嘛，人新陈代谢速度也会更快一点点。我们的孩子们，你有没有觉得孩子平时上课一上上一天，对吧？然后暑假的时候就窝在沙发里看看手机什么的，是吧？久坐缺少运动，有时候呢，有些孩子身体素质偏弱，你不妨你这个时候暑期的时候，你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上个小时有好几位家长在咨询我问题哈，就是中间在播新闻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复几位家长的问题。有好几位家长都在问说，这个想报那个空军的项目，空军的项目是在湖北啊，而且丰富多彩的项目等待着孩子来体验。你看，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呀，啊，飞机反恐营救啊，各种 VR 体验呀，孩子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的。除了这个空军的项目之外呢，我们还有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就是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如果现在今天7月11号了，各位家长还没有想好给孩子怎么样规划这个暑期，你让他出去跑跑跳跳玩玩，不要一味的在暑期还要学习。哎，我就觉得说哪有什么特别的弯道超车呀，孩子身体健康了才是拥有了一切，拥有了整个世界。所以真的家长朋友们，我觉得没有什么活动比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更能锻炼咱们孩子的身体和意志了。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名了哈。现在还有特价名额，但是所剩不多了。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周身小美满。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带来的《不惜时光》，也是电视剧《梦华录》的主题曲《不惜时光》。其实说到《梦华录》这部剧啊，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看看的。这部剧我特别喜欢看，就整部剧它其实都沉淀着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正向的力量。就剧中的三位女子，就赵盼儿、孙三娘和宋引章，各自历经了人生的坎坷，却始终呢彼此扶持，相互救赎。他们也不靠其他人的庇护，就凭着茶艺啊、厨艺啊、琵琶技艺啊，踏实的谋生，而且打破世俗的偏见，活出了自尊自立的模样，传递出女性自强、同心相伴的美好内核。而且呢，这部剧当中呢，还有一些还原了宋代的点茶呀、传统服饰啊等一些国风美学。所以看看这部剧《梦华录》，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古典传统文化的雅致韵味，真的是一部兼具人文美感和正向价值感的一种优质的作品哈！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看这部剧《梦华录》。刚刚这首歌，张靓颖的《不惜时光》。时光匆匆向前呀，我们身边陪伴我们的人，还有陪伴我们的爱车，也会慢慢的老去，包括我们的爱车。时间长了，开到八年、十年往上，你会发现它不如刚买它进家的时候那会儿动力那么强劲。现在甚至有些慢吞吞的，心有余力不足，超车的时候都没有劲儿，而且油耗一个劲儿的上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来诚意推荐我们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先发888过来之后呢，收到很多链接，着重给大家分享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就轻了，怠速也不抖动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真的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好口碑。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发来了感慨，油耗真的降低了，而且油门丝滑了。你来试试，发888过来。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3: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4: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放过程当中。你好，我是洋洋。微信平台上一心一路家的小宝贝儿发来了语音信息，他想听一首歌，好，我们来听听看他发的语音。
1: 阿姨，我能点播一首歌吗？
0: 能点播一首歌吗？他好客气啊，他想听什么呀？
1: 请帮我播放一下周深的《大鱼海棠》，谢谢。
0: 哦，好，他好有礼貌啊，他说请播放一首周深的《大鱼海棠》，谢谢。我想跟这位宝贝说，我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哈，但是它名字叫做周深大鱼，它也是2016年哈国产动画《大鱼海棠》的印象曲，主要是灵感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当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古典意象。我们来听这首歌《周深大鱼》，也要送给一心一路家的小宝贝儿，希望你天天快乐，茁壮成长。

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带来的《大鱼》，也是2016年国产动画《大鱼海棠》的印象曲，也要送给一心一落家的小宝贝儿啊。其实呢，在2016年的时候，周深并不像现在那么大火哈。他在一个条件比较简陋的环境当中，反复录制这首歌的小样，但是他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出来，10年前哈，他的声音都是那种很干净、很空灵的。他的声线一下就打动了整个制作团队，最终敲定由他来演唱。而且他特点是很真假声转换丝滑细腻，他声音就自带一种悠远空灵的氛围感，所以就和《大鱼海棠》这部动画电影传递出来的治愈感是非常的吻合。刚刚这首歌周深带来的《大鱼》，时间来到18:40，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微信平台上张一这位朋友说，刚刚上小时听你说发秒杀过来之后，99块钱到手的洗衣液，对，没错，是99.9啊，张依依这位朋友，我们今天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好太太的花样香氛的洗衣液，老粉都在回购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张依依，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不一样，我比较喜欢那种洗衣液当中带有一种特别的香味的，洗完之后，然后太阳再一晒，整个阳台都是香香的，特别好闻。然后干了之后呢，你放在衣柜里也特别好闻。关键是这款啊，好太太的花样香氛洗衣液，它的吸引我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味道，而且呢，它的去渍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清洁力在线，一盖儿就能洗一整桶的衣物。你像我们身上溅上了火锅渍、奶渍，还有一些汗味儿，夏天汗味儿比较多嘛，去渍除味效果非常好。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张依依这位朋友。原本呢，这个好太太的洗衣液在日常的商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桶4斤装的洗衣液售价是39.9，如果说你要买8桶就是300多。但是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的一个价格，申请到的价格是99.9，到手8大桶，1桶4斤，8桶就是32斤。别急，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给大家送2桶，相当于是99.9，不到100块钱啊，直接到手40斤洗衣液，整整10大桶，平均一桶呢不到10块钱。趁有活动下单，省钱划算又好用。家里人多的啊，有娃的，尤其是家里有男孩子，每天打完球、踢完球回来一身臭汗的，是吧？晚上洗那个衣服往洗衣机里一甩，然后倒上一瓶盖的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洗完之后一晾一晒，香喷喷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全场实付满199就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999足金手机贴。您先发“秒杀”过来，孙燕姿慢慢来。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王菲的这首歌《又见炊烟》，用一缕炊烟道尽对于家的眷恋，世间万般风景终究抵不过家里的烟火动人呐。我们讲烟火人间，18:53，你听到的音乐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刚刚说到了家，如果咱们家要装修了。现在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为咱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上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此外呢，我们还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已经准备好了给到大家，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呢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是非常可控的。想要把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拿到手，您直接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55，两个小时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祝各位周末快乐。 Ending 曲目《烟火星辰》。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今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其中河南夏粮产量 3776.4 万吨，比去年增产 26.4 万吨。7月10号，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本科贯通批志愿填报已经开始，考生可以在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招生服务平台填报相关志愿。7月10号，作为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的重要组成板块和延伸落地活动，2026郑州市人工智能生态应用主题分会顺利举行。国内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10号，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

0: 队。娱乐方面，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官宣，演出时间为8月2号至3号，8月5号至6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购
1: 室。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1: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天气太热了，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洗澡换衣服。夏天出汗多，这洗衣机压根儿就没停过，洗衣液呢也是吨吨吨的往下掉，消耗的特别快。那今天 UP 商城呢搞活动，好评率持续在线的断货王好太太花样香氛洗衣液又上市了。这不是超市那种普通的洗衣液，首先呢它的清洁能力六效合一，去污能力非常绝，一盖儿就能够洗满满一桶的衣服。什么吃火锅溅的油，家里小神兽弄的奶渍，领口发黄的汗渍，轻松搞定，还能够除异味儿。而且它是植物配方，不含荧光剂和漂白剂，成分特别温和，家里有宝宝孕妇也可以放心用，不伤手也不伤衣服，洗完的衣服软乎乎，颜色呢还跟新买的一样鲜亮。最让人上头的绝对是它的味道，朋友们，这一款呢就是网上特别流行的伪体香，非常高级的那种花果香调，洗完衣服整个阳台衣柜都是香香的，您穿它出门微风吹过就是那种淡淡的香味，连香水都省了。这一款洗衣液一桶是四斤装，您去商超看看怎么着也得40来块钱，买八桶得300多，今天 UP 商城夏日特惠八大桶只要99.9块。另外今天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两桶，也就是说呀，99块钱咱到手了10

大桶整整40斤，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去抢。怕重的朋友别担心，京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省得咱哼哧哼哧搬上楼了，省时又省力。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二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全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0号，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河南省科普专家团入选团队名单，团队备案期限为2年，备案期内以河南省科普专家团的名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7月10号，安阳市人民政府发布安阳市革命文物名录2026，全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达1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达40件套。为应对高温天气，给市民提供舒适便捷的避暑环境，2026年郑州地铁配合郑州市人防办，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上扩容升级，开放35处纳凉站点及8处纳凉驿站。近日，河南省2026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支持名单出炉，荥阳市成功入选区域型先导区。税务部门10号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偷税案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10号，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近日，春秋航空、东航、上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体育方面，在2026年温网男单半决赛当中，7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不敌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辛纳，无缘决赛。辛纳则连续2年挺进温网决赛，将和兹维列夫争夺冠军。娱乐方面，陈伟霆时隔4年带着新歌回归乐坛，新歌《乐此不疲》预告正式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今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其中河南夏粮产量 3776.4 万吨，比去年增产 26.4 万吨。7月10号，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本科贯通批志愿填报已经开始，考生可以在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招生服务平台填报相关志愿。7月10号，作为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的重要组成板块和延伸落地活动，2026郑州市人工智能生态应用主题分会顺利举行。国内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10号，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娱乐方面，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官宣，演出时间为8月2号至3号，8月5号至6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丽。

0: 闻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音乐，
3: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1: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

0: 扯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秒，我也知道。哦，天空多美妙，请你。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

0: 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桥，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家里面，你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

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嘘，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好的，接下来再跟你分享一个家装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补贴呢，自己装修可以用，那家人朋友装修也都是可以用的。现在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参与过后呢，大牌设计师团队将会为你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任何增项，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还有我们的记者担当家装质量监督员，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记得想要装修省心又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这里您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前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啊、登岛捉螃蟹呀、啊、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2: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